0: 不是上海。
1: 在这
0: 儿。他是个男的，现在是 563-4312。563-4312。
2: Fran, this is unrelated.
1: 35 returns to a black Hyundai to a Christopher, active in Hyundai 23.